号至十月三十一号为森林高火险期。在森林防火期，全市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第二，森林防火期内各乡镇政府、梨园街道、林场、林区村委会要严格执行森林火险预警响应预案，全力预防森林火灾，并实行场村区域联防、实户联防等制度。三，森林防火期内对上坟烧纸和野外吸烟者，公职人员一律开除公职，非公职人员一律从重给予经济处罚，对在场不予制止或制止不力的领导干部一律给予行政处分，对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坚持依法治火，依法实施处罚，严厉打击违章用火、故意纵火和破坏森林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第五，各乡镇政府、梨园街道、自然资源和林业应急等部门在森林防火期内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处置报告火情，确保信息畅通，对瞒报、迟报、谎报森林火灾和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擅离岗位的单位人员以及负有责任的领导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凡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扑救，不得拒绝和拖延，否则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广大人民群众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情报警电话，或龙井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值班电话04333231455。再来关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注水打压的通知。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以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我集团于2026年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现将相关事宜告知如下，也请热用户认真阅读以下具体注意的事项。第一，就是注水打压的时间安排。即日起，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辖区负责人电话或24小时服务热线。第二，自检以及维护，如分水器、室内支管以及入户闸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若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后可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排出空气即可，切勿过度旋转排气阀门。第三，就是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哈。新装修房屋或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渗漏。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互相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第四，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自加装循环泵以及改动原有供热设施，却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可以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热用户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的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气掉压，影响供热。接下来是风险提示，我集团公司不会以注水名义去索要开阀费，也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账户、信号、信息等个人详细信息。集团公司取暖费仅可通过原有的线上缴费渠道以及线下各营业大厅网点去办理，没有其他任何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的渠道，请谨防诈骗。还有就是关于暖气报停的提示，注水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有效地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也请报停的用户在9月30号之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去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使用。

动上下游企业齐聚发展。2027长春大冬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加吉林市分赛区双赛区办赛模式，两市赛区公路距离约160公里，赛会总计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分为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其他项目三大类别。9月16号，吉林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日前，2026年度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全国工商联在会上发布系列榜单，吉林6家民营企业分别登上2026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2026年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2个案例入选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近日，在长春伊通河畔永宁桥河东园附近的寻常岸线之上，一棵新型树走红了。其实这是2棵柳树一前一后错落而立，枝叶相依，远远望上去恰好勾勒出爱心的形状，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拍照合影，成为打卡新地标。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延清江进入北部湾。再来关注，9月16号，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号上映。据灯塔专业版，已有7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分别为《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再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已经开售，国庆假期首天10月1号火车票今天可以购买。9月16号，据最新的彭博全球富豪榜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以1050亿美元身家超越印度首富阿达尼，首次登顶亚洲首富，全球排名第18。

国旅游报推荐给你一个现在去延吉的理由。奔现旅游热，小城故事多，随着宝藏县城魅力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了奔现，现象级的旅行频频出圈。近日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中国旅游报推荐9个宝藏县城，延吉与江西、淄西、山西应县、福建惠安等地一同入选。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不妨带上家人朋友现在出发。国内还定期举办朝鲜族传统婚礼、花甲礼等民俗活动，在每天固定的农乐舞、长鼓舞展演中，演员时常邀请游客上台互动，亲手捶打一次打糕，或者是在家宴琴声中感受延边人的生活节奏，这才是延吉的正确打开方式。延吉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一个季节，冬天有冰雪，夏天可避暑，春天有民俗，秋天有美食，更让年轻人上头的是这座城市渗进日常的松弛感与烟火气。清晨的打糕和米肠，蒸午冰爽酸甜的冷面，深夜啤酒屋里的辣拌花蟹和奶油米酒，延吉的一天是用味觉丈量的。烧烤大赛、电竞比赛、足球联赛、博物馆研学、商圈国潮市集，业态足够丰富，内容足够鲜活。

每个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入夜之后的延吉网红弹幕墙，70多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匾在延边大学正对面连成了一片光影，楼下的美食街市热气蒸腾，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享受属于边境小城的斑斓夜生活。转角就能遇见一家特色咖啡馆，在海蓝明珠31层的云端咖啡厅，一杯咖啡配一城灯火，登上塔顶海蓝之眼观景台，俯瞰布尔哈通河两岸的流光溢彩。布尔新畔的演出，粤海方舟的游船，编织了延吉夜晚的仲夏之梦。延吉连续多年荣获亚洲100经典目的地、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等荣誉，答案藏在4个字里，就是清晰精准。独有的朝鲜族民族资源，清晰锁定。

0: 谁无能为力的女人。
1: DJ 版的最美的瞬间，今天第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2: 不寂寞。星期四了，疯狂起来。那周四不得疯狂吗？肯德基都疯狂呢。
1: 咱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嘉伦的一首歌，叫做《醉汉》。醉汉
2: 醉汉人生、
1: 啊、不好意思，
2: 不是所有人都是醉汉，
1: 我看到了是醉汉，
2: 这位醉汉。
1: 来来来，听歌。
0: 毕竟最想照顾的你

0: 我们都活在计划之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4: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0: 三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明白》。

姐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

0: 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4: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8: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9: 工资一万还2万呢。
8: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10: 爸爸。
11: 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万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2: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2: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这样的好天气，各位的心情怎么样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7度，最近气温是10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的天气格外的好啊？白天最高温度都达27度了，而且晚上温度也才有只有10度，所以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秋的中旬这样最好的好天气啊，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呢，多出去走走逛一逛，因为再过几天真的天要冷了。最近没有发现家里的这个天气开始温度也开始降低起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旅行的朋友来说，好的天气就是要给自己的旅行加了一层滤镜啊，所以我们的好心情都由天气决定。来，和我一起开启美好旅行吧。

0: 最美的风景。
1: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2: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3: 声色旅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资讯。为了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移民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呢，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的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那现在呢，将一些问题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导游不佩戴导游的这个身份标识，态度恶劣；还有呢，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旅行社呢不与旅行者呢签订旅游合同，旅行社虚假宣传，或者呢在这个旅行社不向导游来支付或者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行为问题。六呢，就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宣传或者承诺，诱导游客在平台上进行交易，违规收取定金。第七呢，就是旅游购物场所存在着虚假宣传，以次充好。八呢，就是网吧、KTV、游艺场所呢存在

带着违法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等。那向各位呢提出一些举报投诉电话，延边州的投诉举报电话是243-0577，延吉市是270-5700，珲春市751-1273，图门市751-1273，还有呢敦化市626-9877，龙井市322-9035，合龙市423-6345，汪清市883-1663，安图市582-3009。温馨的提醒广大游客，务必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且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切勿轻信价格低廉的旅游广告，以免呢遭受欺诈。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这种纠纷，应该通过法律的途径妥善解决。同时呢，在游客旅游过程当中，应该时刻注意个人的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未经开发的地区旅游。

0: 现在关注一下各位读者，因供电局停电检修，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平图书馆将在今天上午闭馆半天，下午一点半将会恢复正常开馆，由此给大家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这也是紧急的一个通知啊。今天上午供电局对延边图书馆进行检修，所以呢上午将会闭馆半天。另外，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图书馆的这个开放时间，下届是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5点，自习室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冬季的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7点，而自习室的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晚上的9点啊，希望各位可以了解一下了。
1: 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

0: 今天声色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到了秋天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来到延边感受一下山川，感受一下这种秋天给延边的馈赠。但是说到这个延边的秋，我就有一个地方跟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就是汪泾。当风落山野，藏进汪泾的温柔秋色就呈现出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夏的喧嚣呢缓缓落幕，汪泾的秋也携带着温柔与浪漫如期而至。那像秋水澄澈，那么流云漫过天际，而两岸的这种渐渐染上浅黄与橘红，当风掠过湖面的时候，揉碎山林的倒影，落叶轻轻飘落在栈道上，那种安安静静，尽是湖山的缱绻诗意啊。来介绍一下磨盘山啊，这个秋风漫过的时候呢，这种漫山林木呢也便开始有一层斑斓了。这种斑斓就是那种远近不同的山色哈。那么连绵的群山铺展在眼前，而且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磨盘山。首先呢，很多人可能会在这儿采蘑菇啊，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在这儿来拍照、打卡、游玩、爬山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下，就兰家大峡谷。兰家大峡谷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或者有的人听过但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呢非常出片，而且呢特别适合一些拍照啊，包括这个爬山，然后去野外就是攀爬呀，然后游走啊，行走啊，各位朋友。其实如果各位呢拍照技术非常了得的话，那如果在这个兰家大峡谷走一圈的话，你会收获很多不一样的景色，也会出很多大片，很多人看完以后都会被你的这种大片所吸引啊。所以呢，秋天我觉得首先来到延边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重要的话，各位不妨赴一次汪泾，一起踏林海，逐秋风，遇珊瑚，在山野秘境里来邂逅藏在边境小城的万般秋意与无尽的浪漫。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去汪泾会不会有老虎，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做好各项的防护和防备工作，不见得啊。来吧，这个秋天一起去汪泾赴一场秋日之约。
1: Going out.
2: With who?
1: It's gonna be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客人写说你们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六几天我们就迎来了中秋假期和国庆假，那各位呢在网上可能也做了攻略，请三天休十三天哈，一共有十三天这样的假期，各位一定要来延边感受一下醉金秋。关注一下九月十号呢，飞出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显示呢，长线游啊领涨。那么像吉林酒店的预订量同比翻倍，像长春、延边、白山、通化就是最热门的目的地。金秋启幕，边疆焕新。吉林省呢从九月到十月推出了叫"金色吉林"秋季文旅系列活动，那延边州也同步策划了主题活动和特色产品。在这个秋天呢，我们也将会推出盛大的一鱼百味鲜冻金秋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啊，届时呢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将会全场景运营，来擦练延边文旅招牌，让世界知道延边的味道。另外聊到延边的话，我觉得除了延边之外，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G331 驰骋 G331 来直抵月晴湾，然后呢走进海澜台，然后登顶六顶山，还有打卡红石峰，还有就是多样的风景供你选择。我想国庆盛典非遗与潮流将会相遇，来延边吧，金秋风正好，边疆味正浓，诚邀全国的游客来走进延边，畅游边疆，品一鱼百味，赏边境秋景，享惠民利好，沉浸式的感受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各位，十月假期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准备好去哪里了吗？各位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拉开启抗战组歌展播第十首《密营深处》。深处是一首以东北抗联民营生活为核心的男女生表演唱作品，用细腻写实的歌词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既展现抗联战士极端艰苦的生存环境，更彰显他们在困境中坚守的钢铁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种爱来自于 TFBOYS 当年少年感满满的一个组合。这首作品描绘少年眼里纯粹的善意，这份宠爱可以是伙伴之间真挚的友谊，是对世界的热忱，是少年独有的鲜活朝气，满怀热忱看待。

严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周兴哲早期代表作《你好》。

初学者来自于薛之谦，创作是以初学者为比喻看待世间种种的境遇。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新课题的时候，永远都是初学者，在一次次体验里学习感悟，在起落之间慢慢读懂生活本来的样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
4: 从你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那么太起。
6: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4: 欢迎，
6: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

中午好呀，大家！今天是星期四了，而且离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啊，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不过坏消息呢是，马上20号的这个周末，我们要补一天的这个上班，然后去串这个国庆的假期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调休这件事呢？喜不喜欢调休呀？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喜欢吧。但是确实啊，他这种放假呢，让我们有了一个短暂休息的时间。那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讨论一下你的中秋还有国庆的小长假打算去哪里玩，有做什么好的计划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在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看看大家中秋节还有国庆啊要去哪儿。其实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话，我们周内呀周外呀，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3天的小假期吧，就是中秋这个比较适合在省内啊游玩一番，然后国庆呢我们就可以去一些更远的地方。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怎么说呢，今天天气稍稍又有一些回暖啊，真的是又到了这个乱穿衣的季节了。反正就是看外面有人穿短裤，有人穿长裤。然后我有一天晚上，也就前天还是大前天的晚上，然后我去那个网红墙那边去溜达溜达，因为我晚上突然特别想吃一个鸡蛋灌饼，然后我就往那边去，我想就是学校旁边的应该还是蛮好吃的。我看有人已经穿上了那种就是薄款的那种羽绒服，我说啊，至于这么冷吗？然后我当时我只穿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然后里面穿了一个长袖，就是真的是一到晚上呀，真的看穿什么的都有。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就穿的是短裤，反正总之画面就是非常好笑。我们东北啊，一到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正好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小长假了，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可以去哪里玩啊，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在周内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去赏秋，因为大家如果我觉得生子旅行里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说我们周内可以去哪儿玩。然后呢今天呢给大家小小的安利一下，其实吉林市这个双节假期大家也可以去游玩一下啊。那首先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秋日的吉林市区里面就是挺好看的，像清晨大家就可以去登这个朱雀山啊，可以去看一看登顶这个小蛮腰的观景台，就可以去看那种江城的秋色浸染眼底。然后午餐呢大家就可以去这个三花一岛去吃这个全鱼宴。那午后呢可以乘船漫游松花江，去感受这个碧波万顷倒映的五彩山峦。我觉得其实延吉市其实吉林市是被很多人低估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因为我们省内其实有非常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如果说大家比较想感受一下城市的繁华啊，就省内的话，那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可能是去这个长春。我看前两天看这个长春，它那个地铁5号线正在修建，就是其实有一站就到红旗街，然后这个大大的帮助了大家出行的便利。那比方说大家想去万象城呀，对吧，想去这个上海路万达呀，想去红旗街桂林路，那都是一些不错的这个选择。正好国庆期间购物嘛，适逢换季，而且欧亚商场呀，这是欧亚卖场，对吧，欧亚商都这些地方肯定啊又是有一波大的折扣。每到这种佳节呀，或者是每个月吧，反正就是欧亚都会有店庆，都会有。像辽源市非常非常的不太方便，所以每次回去都要狠狠的去倒2辆车。那这个到时候可能30年左右吧就会通高铁，所以大家也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啊，过几年就可以坐高铁去我的家乡了。然后前几天这个我们导播姐姐就去我家旁边，就是梅河口也是没有高铁直达的，然后就开车去了，然后去溜达了一圈，然后说感觉整体还不错。哦，就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是每个人就对自己的家乡就觉得自己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啊，可能延吉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那网红墙有啥好去的，是不是，那民俗园有啥好去的，是不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忽视这个身边自己没有玩过的地方，不要想当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肯定不好玩，肯定就是我这天天都在这儿，是吧。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怎么去过。就像那个之前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个采访啊，说在那个西安那边看那个大雁塔，说这是什么，这大雁塔有什么好看的，烂怂大雁塔，是不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

发掘一下身边的这些美好和游玩的地点。散步，那同时呢，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去爬一爬这个日光山啊。我感觉和帽儿山是不太一样的景色。帽儿山嘛，它就是爬的更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可以感受这种森林的静谧和美好。而且像这个山的中央啊、山顶呀、对吧？大家可以去喝很多的咖啡。像如果说大家在山脚下的话呢，可以去喝那个北溪，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猫。然后虽然很多都是那种收养的流浪猫，但是非常有这种野趣。然后呢，在山的中央啊，大家就可以去喝林中咖啡。林中咖啡也是老网红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可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场地比较大的，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很多的这个人去喝咖啡。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山中的景色。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想看点山顶的这个景色呢，大家可以去这个韩纸咖啡啊，韩纸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这个猫儿山店，而且呢，它上面有一个那种半露台吧。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拍照打卡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每次我和朋友去都非常的出片。而且现在是那个就是正值初秋，就是整个山还没有黄起来，所以它那个旁边的树基本还是绿色的。然后呢，它的那个整个建筑你在上面拍照的时候其实是白色的，白色和绿色真的特别搭配，特别好看，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出片。然后中午呢，可以就在我们市里面去吃一点这个特色的美食，像这个牛肉汤饭呀，对吧？烤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返回市区之后，可以去我们的民俗园去溜达溜达，可以去我们的博物馆溜达溜达，也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布尔星畔呀也好，可以去这个布尔哈通河边去，也有一些游船的项目，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游览和体验啊。其实整体来说，这个思路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延吉人去那边也是可以触类旁通，毕竟我们这里就是旅游城市，会有非常多好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在这个吉林市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鱼去寻风线啊。那可以去这个蛟河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姥爷之前在那边当兵，然后我之前就去过几次。那所以呢，秋天的蛟河是特别特别好看的，清晨你就可以沿着冰湖路去徐行，然后呢可以在松花湖感受这种烟波浩渺，朝霞将这个湖岸啊都染成了金红色的。午餐呢就可以去品尝这个炖湖鱼，配上当地独有的这个八号香料，鲜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就可以去步入红叶谷，这个百里的红叶如火山般的喷发，夕阳映照下愈发的艳丽。乘船深入这种爱林度假渔港呢，可以去夜宿滨湖民宿，推窗就可以看见湖光和山色了。次日清晨呢，就可以走进我们的金兰湾美术写生基地。晨雾中的这种湖湾如未干的水墨画，它既然是一个美术写生基地，想必景色是十分的好看的，大家可以去一起游览体验一下啊。孩子常常处于被告知，是为了大好前程而受死，是道邪恶的用心之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怎么玩延吉，怎么去吉林市玩。其实这三天大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去长春呢，更多的。但是比起延吉，其实没有那么多。像这种地方啊，就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你在那边坐一坐，然后去特别的密集，特别的拥挤。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神鹿峰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二天呢，大家就可以去早起去登顶大顶子山啊，大顶子山，感觉东北基本都是这种什么大秃顶子山、大顶子山，是不是？就是这种，哎，这种地名。然后呢，虽然它的名字啊听起来不是很，怎么说呢，这个诗意啊，那但是呢，它绝美的日出是非常非常诗意的，那它是非常的惊艳的。随后呢，大家就可以去我刚刚提到的净月潭，那种凛冽的秋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在林间松针那种铺的那种松软的步道上面，然后大家去走，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我每次去净月潭都会有一种吸氧的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本身就是氧气含量非常多，因为树木非常非常的多。在那个里面，你会感觉到空气特别的清新，而且还会有那种草木的香气在里面，所以整个人漫步在里面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哎，我可能身体不是很好，走不了那么的远，徒步还是很累的话，那你可以坐这个小电瓶车啊，都是可以的。这里面也可以提供啊，大家就主要是感受那种秋日的景色吧。因为东北的秋天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短的，从现在开始，可能再过1个月，那没准就要进入到这个秋冬，就是秋季末冬季开始了，就已经很冷了，所以只能趁着现在这个时间啊，出去狠狠游玩。那最后呢，夜幕降临，大家可以漫步泗南河岸的这个公园，那微风啊拂过河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的。不过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早晚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啊，温差比较大的，所以大家晚上的时候还是尽量去穿长袖，然后穿得温暖一点，然后呢再去感受这个晚风习习，去和喜欢的人漫步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会偶遇浪漫的城堡烟花，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有没有一个短途的旅游计划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在省内或者是也可以去到沈阳。其实我觉得这三天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包括说旁边的哈尔滨。

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

0: 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1: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干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1: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我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
1: 不给你的，往后我也不管你了。
0: 嗯，
1: 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他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就他饿不死，你这听。
1: 所以我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0: 说。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人。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不
0: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就要买回啥的。
0: 嗯，
1: 我是
0: 这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啊，我也不信，我都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啊，
0: 嗯，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吧。然后他说啥，你要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那是要不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1: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0: 啊，
1: 完了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
0: 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
1: 嗯，
0: 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1: 嗯，
0: 操心的命没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1: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1: 嗯，
0: 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动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1: 嗯，
0: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在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言语啊，
1: 他学习还挺好。
0: 你看现在你等吧。
1: 啊，
0: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咬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哎呀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生过，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就
0: 对，
1: 开始。
0: 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
1: 不知
0: 吗？
1: 道，
0: 所以
1: 不知
0: 说你得
1: 道。
0: 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好嘞，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春晓你好，有个事儿困扰我20多年了。
0: 啊，说说吧啊，
2: 我42岁那年呢，做了一些引产，
0: 嗯，
2: 完了我那天坐月子的时候，俺家那姑娘吵了一架，
0: 嗯，
2: 就用一句话的事儿吵了一架，认
0: 用
2: 为
0: 过
2: 我
0: 啥
2: 的。
0: 呀？你得说呀。
2: 他用啥呢？他就跟我就是那天下午，我小妹伺候我，完
0: 啊，
2: 了之后回他出去跟那我小妹俩去买鞋去了。
0: 嗯，
2: 回来了，后来之后他说那么句话，开其实他说开玩笑，他说的那个哎，咱俩要生个孩子能怎么样？我就成心了。
0: 嗯，
2: 完了我就跟他俩吵吵，也没吵吵啊，没吵吵，
0: 嗯，嗯，嗯。
2: 我就把他埋在心里头了。
0: 嗯，
2: 埋在心里头了，就一宿没睡觉。
0: 那、哦、
2: 第二天就不睡觉了，
0: 是当你面
2: 就这
0: 说
2: 个，
0: 的啊？
2: 在我面前说的呀。
0: 啊，当你面前说的，这人是个虎玩意儿，但不是坏玩意儿，听懂没有？
2: 完了后来之后就认为我现在就坐下病根了，就睡眠就相当不好了，
0: 嗯，
2: 怎么治也不行，怎么治也不行。
0: 嗯
2: 现在我一想起来我就生气，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0: 嗯，你都上哪儿治过？
2: 啊？
0: 你都上哪儿治过？
2: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治啥？治失眠，你看。喂，

这个大伙儿可能没听出来是吧？尤其最开始没听出来，但是我问着问着，大伙儿听出来了是吧？他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住院的啊，还是需要住院的。但是呢，可能是家里头就是他爱人也没时间了，或者说也已经被彻底磨的，就是你爱咋咋地就这样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

这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是患者朋友啊，这个不能算是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实际上是患者朋友啊，患者朋友。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听他的行为，包括他语言的闪烁呀，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些描述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集中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能听出来的啊。您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出来的啊。为啥我一耳朵听出来？是因为我。人家老了啊，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打，是吧？岁数大了，一听不对劲儿，刚开始一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其实是需要沟通，需要关爱的。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患者一有病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说句实话，久病床前都无孝子啊，何况两口子。他现在你就说咱这么讲，他抓着一个事儿，说他这个老爷们20年前说过某句话，那这说完那句话之后，这20年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没有用？没用。这20年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挣钱给他花呀，领他看病啊，抚养子女，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都没用。

只有当时说那一句话是有用的，你就想这正常吗？所以说呢，这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啊，这个她丈夫可能也就已经是，哎呀，就是你爱咋咋地吧，可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来讲，爱咋咋地是不行的，她是该住院得住院，该治疗得治疗，要不然的话，她的这个遭罪是她自己真遭罪，她磨人也是真磨人啊，但她遭罪也是真遭罪，不是说她不是说有那样的，那个就是说的这就是坏，有的那个女的是属于坏，我就是要磨你。啊，就是要磨你啊，就是其实他内心当中特别平坦啊，一点不遭罪啊，但是我磨你磨的让你遭罪。这个不是，这个是他有病，他真遭罪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还是得治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第一次关注这个公众号啊，最近一直在听，小时候经常听广播，比如某某台的某某节目，现在呢是用眼过度的时代，还是多听听广播好啊，尤其中小老师这种节目啊，非常感谢，感谢李虎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在这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尤其有一些这个本来眼睛就不算太好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定要减少看手机，因为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它对眼睛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很亮，它是很亮的，你就想外边灯光那么亮，就是灯光和阳光那么亮，你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清楚，你想想它多亮，非常亮，然后呢眼球又它那个短视频嘛，它又是三秒钟五秒钟必然有一个高潮，必然有一个来吸引你眼球的东西，所以说你眼睛一直长时间的关注屏幕必然产生疲劳啊，所以说呢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的是对的，我也是愿意跟大家讲，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听广播，但是呢多用用耳朵啊，少用用眼睛，尤其是眼睛原来就不咋好的朋友啊，多用用耳朵少用用眼睛，这是可以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过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相关的这个史册叫流行性调查或者什么一些社会调查吧，就是其实一直用眼睛看东西，一直用眼睛获取信息啊，不如用耳朵获取信息对于人的智力的提升啊。就是小孩爱听广播的，越爱听广播的越聪明，知道吗？啊，这个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完了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这个不现在看不作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是有这么一个是有这样的，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是有这样的相关调查的啊，就是我们的耳朵听完之后，其实是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建模，建完模之后，就是大脑的这种建模能力就非常强啊，就比方说谁会长什么样，听这声音会长什么样，非常强，但是你如果一直看手机，你脑袋这种那个听声建模能力就逐渐消失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商的损失啊。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呐、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让你感觉到挺多年了，就憋屈的不行不行的啦，受不了啦，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无法这个释怀了，或者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一旦闲下来，一旦有时间了，马上就想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过大嘛。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开了啊，有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你不说开或者说自己没想开，这个事儿它一直就在，所以说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个实际上是犯不上的啊，这实际上犯不上的，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呢可能给我们的身体上造成一些啊，就孬子出病来了啊，这一旦孬子出病来了，那你再回头想，我拥护这么个事儿，我现在整出这个病了，我犯不上啊，我犯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想不开，这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节目呢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跟谁说，或者说跟谁说都没法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跟别人说了，但是别觉得别人说的吧啊都是哄着你说捧着你说，因为是拿你当那啥了啊，拿你当这个就是受助对象这么说，这就犯不上了啊，就是所以说说不痛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18年啊，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在您觉得啊，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在您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您觉得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我希望您呢能够知道还有一个朋友愿意和您交流啊，有一个好朋友啊，愿意直言不讳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啊，供您参考啊，也从内心当中最真心的是希望您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的精神头啊，包括人的感受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通知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最新一期的《职场嘴替之团语宝宝》已经发布。小伙伴们快快学起来啊，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办公室日常的小视频已经在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已经发了啊，已经在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发了，您现在就可以去这个看一眼啊，现在就可以看一眼啊。啊，这两天录的这个前天吧录的啊，就是这两期这小南希又开始炸刺了，哎呀，这家演的才像呢。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中小啊，这南方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啥叫孬子啊，我刚才说了个孬子，我说别孬子出病来啊。这个你咱这么说，这个孬子啊，孬子，我跟你说，用普通话解释还不太好解释呢，它绝不仅仅是委屈的意思。孬子这个词儿就是东北话孬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咋解释呢？解释不清楚啊，解释不清楚啊，这个得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它里边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啊，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还包括这个啊长时间的啊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叫孬子啊。

是窝窝囊囊的委屈，窝窝囊囊的委屈，憋坏了内脏啊，叫孬种啊。一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是哪年？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特别荣幸，有一次是做了一个就是微专访，就是那种就是微短剧的那种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这老兵91岁啊，但是头脑非常清醒啊，头脑非常清醒啊，他就用了这个"孬子"这个词儿了，给我乐的呢啊。老人家除了讲这个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这些情况之外呢，他还讲了说的自己这个回到那个农村之后啊，就是因为回到家乡之后，他没受伤啊，他没受伤，然后他就一直就是他说咱就农业生产呗，农业生产，然后等上了岁数之后，他在村里头比较有威望，因为他是毕竟是老兵回来的嘛啊，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然后村里就选他当这个书记啊，就啊。选他当书记，他当书记当了20年，好像当了20年。他非常这个那什么的跟我说啊，说中晓，我当了20年的书记，我们村里一分钱账没差，啊，一分钱账都没差啊。那个就是咱们村虽然说的这个挣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就是账目都是公开的，你就查账啥毛没有。啊，我当了20年的书记，完他说当了20年书记岁数也大了，再说人家瞅我这样也来气啊，哎，就把我选下去了啊，把我整下去了啊，就是有人把我整下去了，就那意思啊。但实际上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大致是意思就是说他岁数也大了，然后人家不让他当书记，就换上新书记了。他说上来这小子就不是个玩意儿啊，不是个玩意儿啊，又贪又占的，到底叫政府给抓起来了。一查账，他给村里头造成了可不多少钱损失，我就忘了啊。完了，他自己还搂了可不多少钱，抓起来，判了几年，放出来没几年就孬子死了。完了，我这个就是真的就很少，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儿，跟这个老人家聊完天之后，我就想起这个词儿了，后来我就经常用这个词儿了啊。真的就是91岁的老人家，那就是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头脑极其清晰啊，表述是极其的这个到位的啊。俺老爷子看着枪那个就高兴了，就直接拿起来了啊。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沉的，是那种枪的模型，咔家一端，然后就是一架枪，那个感觉，哎呦天哪！就是你要知道，别看90岁了，人叫虎老雄风在呀。那这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拿起枪的那个感觉，那真是杀气腾腾，就是你不在身边，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91岁的老人家了，那真是一看，那真是上过战场啊，就是经历过上过战场，杀过人，或者说经历过生死的啊，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人，那个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说那次采访之后，真的我对这些老兵的那种敬意啊，这种敬意真是，原来的时候只是看资料啊，看宣传呐、啊，这个你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老兵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对他们的敬意真的是，他只是千百万老兵中的一个呀，那种敬意真是从内心往外的这种尊敬啊，就尤其他一拿枪。

一打枪的那91岁老人家，马上目光变得极其锐利。那个老人家是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啊，在战场上是拼过刺刀的，他胳膊上有个伤，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咱们小人长谈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和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聊天啊，因为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嘛。虽然现在呢，就是视频直播啊，已经也播了好几年了嘛，这不都啊，已经播了3年多了吧，啊，将近3年的时间啊。虽然说一直也是这样的直播，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呀，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更多的呢，我们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收音机里面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高哥，他说：“小哥呀，你好，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啊。”啊，今年6月参加了高考，今年的5月21号通过节目，您向孩子送上了祝福。孩子啊，现在已经成功的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啊！祝，谢谢您的祝福，祝小哥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节目长红。哎呀，这个太高兴了啊！这个太高兴了，这个人民大学是好大学呀，人民大学。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出色啊。这个大家不要到那个，不要有的时候网上就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网络上就是就所谓说的那种就是互联网后边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对吧？就是你要在网络上一看说的那个人均就是985，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985的录取率是多少？哎，我那天看了0.几%吧，0.8%还是0.几%，反正非常非常低，其实是非常非常，100个孩子里头，一个都有时候可能都勾不上啊，这个就是不是孩子，100个考生还得是能念到高三的，有一些念不到高三的呢，对吧？所以说能考上985，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儿呢，向这个孩子啊，向这孩子表示祝贺，向家长也表示祝贺啊。好像是吧？那个我忘了那个那个。

有一个数据，有一个数据，就是985的录取率0.几%，好像是211的录取率是2%几啊，还是2%几？2%几好像是啊，就是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谈。对，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得祝这个王一宁啊，祝王一宁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祝在这个我让王还比较认的是清北复交这样，当然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人民大学也是特别厉害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了，时光啊，时光给我发上来他查的数据了，是985大学是1.5%，啊，211大学是5%啊。啊，这个数据咋我咋感觉跟我看那个数据不太一样呢啊？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百里挑一，非常非常难考啊！太好了，孩子们真的太优秀，现在孩子真厉害啊，真厉害啊！我们也祝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家里面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邓清文说的，老师啊，这个录取比例各省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他说的是全国的统一比例，好像是统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985和211的这个数据，再加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比例，好像是啊。但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

0: 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车，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

0: 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的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
3: 创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0: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集中出去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
8: 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9: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5: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
1: 之后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7: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

0: 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
3: 源。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想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

0: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fter the tone.
1: 的一切之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试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纵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点至7点30分，914延吉新闻；7点30分至8点30分，了不起的上班路；8点30分至9点30分，914车厢 KTV； 9点30分至10点整，声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这里有个瞎子，他在那儿坐着呢。我把他那包裹拿过来，看一看里边有什么东西。石洛这里一说话，那瞎子就听见了。他将马拴好了，那瞎子的马杆也就到了手里了。石洛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的手比他快，早就拿到了手中。石洛一看瞎子，我说你剥虾吧，是不是装瞎呀？这先生翻着眼看着石洛，石洛一看，耶，那是瞎子，二目浑浊。先生就说啊，我碍着你什么了？说中暗笔交代，那这个主是谁呀？那是八义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夜行鬼张明、张文亮。他没见过石路，石路也不认识他。这张明说有人窃你的黑马了。石路回头一瞧，张明一掌腰就起来了，把这马杆子拿在手中，照着石路的后脑。我失明，这人要抢我的包裹。哎呀，倒霉，真倒霉！他连声这么一叫唤，这个时候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这柳林可挺长，经常有人断道劫财。石洛看着瞎子，瞎子，你不用吵吵，不用喊，我也不打你，我要打你，谁也不敢管。再者一说，你是个瞎子。我欺负一个瞎子干什么？一个残疾人。不过我看着你不像瞎子，你肯定不是瞎子。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瞎与不瞎，你也管得着吗？ 哎呀，你要是瞎，你怎么知道我拿你的包裹？
1: 你刚才不是跟那匹马说话了吗？你这一说话，我才把包裹拿了过来，瞎子呀！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那眼呢，全是凹眼泡，你也是鼓眼泡，这眼还挺鼓。你这个马杆子怎么是铁的？这条马杆子70多长，上称称称啊，我估计得有26、27斤。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用那上好的桐油走了10几遍，猛地这么一看，兵刃还相当熟悉。张明亮在这就喊上了：“哎呀，哎呀，倒霉，是真倒霉呀！”经过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石洛那了不起。石洛听他一嚷嚷，以为他叫人呢，不住的就往外看，不见有人来。
2: 哎呀，小瞎子，你还真会嚷！我个大也好，我没打你，我呀也没骂你，你在这儿吵吵喊什么？今次回了家了，谁也没见着谁，但是心里边全都放心不下，全都惦记着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苗庆、苗锦华有连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盐津渡口被那采花的淫贼做下伤天害理之事，曹尚飞、苗庆、苗锦华这才和他五弟张明、张文亮、四弟白坤、白胜公这么一商议，说莲花等人在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又加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真不能令人安心。白胜公说了：“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查访查访，如果顺便就把那莲花除掉几个，杀上几个贪官污吏，也给当地除害。”张明一听啊，那咱们如何访查？

苗青就说了：“五弟，你那个包谷里有什么东西？”张文亮一听，我这里头有串绸的大褂一件，哎呀，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钱，那剩下的没别的东西。二位兄长，咱们要走村庄镇店，要将包裹放在我的左右，你们两个左右看着，有那爱小便宜的主上前拿我的包裹，你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它拿住，交给我。拿的主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我自己出主意，就诈他一下子，讹他点钱。白胜公一听，这心中不高兴：“五弟呀，你这就不对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一笑：“哈哈哈哈，我这个包裹呀，就在我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他不拿，他只要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那欺负瞎子，我把他抓住以后，那教训一番，保证下半辈他也不敢了。”俩人一听也对，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路上，白胜公说了：“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子。”张明一听：“那么我一个人在前头走了。”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子唤作何名，带我上前打听打听。”说完了，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连忙一抱拳：“这位老张，我跟您打听打听，贵村子叫做何名？”老者一笑：“这村子叫祝家河。”“谢谢老张，谢谢老张。”说完了，向街里走去，就见路南边有广亮的大门，门外的一边有三颗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面大方影壁一个，影壁里头有一块场子，门洞里边有两条懒凳，上边坐着许多人，有一半的上了年纪。苗景华迈步进了村子，由此往西，就发现路北边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门，煮花生米，还拍个黄瓜，一盘豆腐丝儿，另外还有个肉焖豆腐。“把你们这好酒给我拿出来，我不怕花钱。”“哎，您等着，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壶酒，把酒壶盖打开了。苗庆一闻呐，这酒是打边香。苗庆在这自斟自饮，翻回头来再说张文亮，拉着马杆子，打着暴君之进了村子，来到大门的西隔壁，到了铺子的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这黑眼珠啊，然后放下了一点儿，要不知道的，冷眼这么一看呢，二目不明，活脱就这个瞎子。实际上张文亮练的是一手功夫，他坐在台阶上，就把包袱解下来放在了一旁，身子往后的一靠，在那儿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有打大门里边出了一个仆人，年纪在30，专门欺负我这瞎子，有人把我这包裹给拿走了。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可就这一个包裹，里边值钱的东西全在里边呢。他这噎嗓子可不要紧，又到门洞里出来六七个仆人：“先生，你别嚷嚷，谁把你的包裹给拿走了？”张文亮一听：“我是个瞎子，你说我能够看得见吗？真要是我看得见，说句实话，他能拿得走吗？我这包裹里有钱呐，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接着说：“你也不用嚷，如果你进了一嚷，回头我们庄主爷要是出来，

说是谁拿了你的包裹，这可就麻烦了。张文亮不管这个，你们这儿没人拿，难道一说我这包裹长了腿儿，他跑了啊？仆人看着张文亮，那你看见谁把您的包裹给拿走了？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仆人说话了：“我说咱们这里的是谁拿了他的包裹？赶紧给他拿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爷知道，那可是不但要赔先生，恐怕还得把他那吊起来一顿痛打，打完了以后把他捉出村外。来呀，先生，您先往这边来。”说着把张文亮带到西边正对着酒铺。张文亮还在这说呢：“我说老者，您贵姓啊？”这老者说：“我姓祝，我叫祝同山。”张明亮点了点头。这祝同山接着说：“你们大伙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赶紧给送回来。你别看了，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这要是让庄主爷知道，你这顿痛打那可躲不了。你自己觉得那值不值？是这银子重要，还是你这小面重要？咱们庄主爷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东西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大家上前就把这周二混子给揪住了，又有人过去把包裹给包好了。大伙一起来到村子里边，又来到酒楼的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周二混子揪回来。祝同山一看周二混子，我就说嘛，肯定是你。二混子，你这孩子，我怎么说你好没有情理。一个算卦的先生双目失明，又在远方而来，你欺负人一个瞎子，你怎么竟干这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是禀报咱们庄主，咱们庄主爷能不能轻饶得了你？咱们庄主怎么打人，你心里比我清楚。庄主爷就怕有人是横行不法，没成想你偏偏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又问丢包裹的人：“先生，您贵姓啊？”张文亮一听啊：“我呀，都穷在这份儿上，又瞎眼给人打板算卦。哎，我姓张，我叫张明。”祝同山就问张文亮：“我说先生，您那包裹里边有什么？”张明一听：“里头有一件蓝串绸的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制钱，还有12两银子。”祝同山听他说完了，就把那包裹打开了一看，物件全有，就是没有12两银子，两挂制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先生说这成想这倒霉真倒霉，我这个东西还丢了，我把那零钱全换成了白银，最后剩下的铜钱不瞒你们说全有记号，我那制钱上那都有字儿，并且这字儿全对的。张文亮就在这门前又哭又喊又吵吵，仆人们就劝这张文亮：“先生，您别着急，您别上火，您这钱丢了有人赔您。”祝同山那看了看二混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可别叫你把咱们这村子这名誉给损坏了。你无所不为，事前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儿在外做着不义之事。”

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祝同山看这二婚子，二婚子，我祝同山要是不说，他们不知道，真以为是四位庄主那纵容你。其实不是，咱们那四位庄主对你在外欺人之事，咱们庄主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真要是庄主爷略知一二，就像你这人早就给收拾了。那西路的达官还有山东走镖的嘱咐咱们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庄子的名誉，没成想啊，这庄子的名誉就毁在你的身上。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

0: 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

0: 计划，直到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
2: 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6: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

0: 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
0: 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联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
6: 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翘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 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 经营者、布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0: 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守护消费者钱袋子，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市张善敏、傅玉申、潘岩三名群众合力扑救自燃车辆获评见义勇为，延吉西站出租车停车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模式在餐饮、理发、美容等各类民生领域广泛应用。这种消费模式为消费者带来价格优惠、消费便利等好处，但伴随而来的商家跑路、退费无门等问题却让消费者叫苦不迭。为防范化解预付式消费风险，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的通知，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预付式消费划定红线，全力守护消费者钱袋子。通知明确，凡在我市辖区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行、充值、兑付业务的企业，自正式开展发卡业务当日起30日内，必须完成备案手续，无任何延期和豁免情形。同时，进一步清晰细化备案范围，将实体储值卡、电子会员码、线上虚拟预付凭证等全部纳入监管范畴，杜绝线上发卡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漏洞。为方便备案，市商务局同步开通线上全国统一申报平台与线下政务服务窗口，安排专人答疑解惑。

0: 则，记名卡单张限额5000元，不记名单张卡限额1000元。规模发卡企业需落实预收资金银行存管制度，严禁挪用预存资金用于高风险投资。市商务局将每季度核查备案企业资金台账，对不合规商户下达整改通知书。在执法监管层面，市商务局对未备案、违规超额发卡、设置卡过期作废等霸王条款的商户实行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对关门失联、恶意拒不退费的商户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置。同时，商务部门将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提升治理效能。
1: 我们明确了三个必须。必须按期备案，必须限额发卡，必须资金存管。对于拒不备案、整改不到位的企业，我们商务部门将依法处以1万元到3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失信企业纳入到失信警示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0: 此外，市商务局积极组织重点发卡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费警示，引导市民优先选择已备案商户，理性小额储值，妥善留存票据合同。
1: 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宣传摸排，确保政策送到每一家发卡企业，集中整改规范，督促存量企业完成备案，转入长效巩固，将预付卡监管纳入日常巡查。每季度开展抽查复核，做到应备尽备，让市民在延吉消费得更放心、更安心。
0: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为即将奔赴军营、投身国防建设的优秀青年送行，激励广大新兵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军营中书写青春篇章。
2: 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热烈。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精彩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仪式现场，出席领导为新兵们佩戴承载着家乡人民深情厚谊的金达莱纪念章，一枚枚纪念章承载着对新兵最真挚的祝福，更寄托着家乡人民期盼新兵们扎根军营、报效祖国的殷殷厚望。身着戎装、肩披绶带，全体新兵身姿挺拔，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告别故土与亲人，奔赴火热军营，这群热血青年满怀憧憬与赤诚，即将开启全新的军旅生涯，主动扛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用青春与担当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新兵代表表示，入伍后将牢记嘱托，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掌握过硬军事本领，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欢送仪式尾声，全体新兵昂首阔步走过从容门，现场掌声、祝福声此起彼伏，家乡人民用最热烈的方式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青年送上祝福。此次欢送会旨在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赵树起、市委常委市人武部辛小磊出席活动。
0: 今天上午，洲际延吉市举办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由州公安局网安支队警务技术四级主管王新元授课，培训围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主题，系统讲解个人信息泄露的常见途径与高频风险场景，结合近年典型网络违法案例以案释法，深入浅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核心条款，清晰界定单位和个人在信息收集、存储、使用、流转等环节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同时结合机关单位日常办公实际，细致讲解网络安全防护实操要点，重点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处置、网络黑灰产业。赛事揭幕战采用东西双场同步开赛的形式，两场对决同时打响，由伊兰镇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

0: 车辆燃油持续燃烧，灭火器药剂很快耗尽，明火再继续发展下去。
1: 我成天在路上跑，然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每次都会伸出援手，帮一把是一把，然后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吧，还会像现在这样一如既往的帮一把是一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随着延吉西站客流量逐年增加，原有出租车停靠场地难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为此，我市对延吉西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大幅提升旅客乘车效率与出行体验。
3: 记者在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原本空旷的站前广场焕然一新，全新规划出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区域。旅客出站后可直达专属乘车区域，快速候车乘车离场，彻底解决了以往站点动线混乱、找车不便、通行拥堵的问题，让出行更加省心、高效、有序。该区域。
2: 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营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 同时，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出行保障。
4: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安尼阿西米刚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
6: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今天一出门就感受到了今天温度还挺高呢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北洋路拥堵了30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站前街是拥堵了76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50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是拥堵了90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拥堵了270米左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8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呢是拥堵了1000多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80多米左右。长阳街北向南拥堵了90米左右。梨花路西向东，从元桥胡同到沿西街辅路是拥堵了36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拧紧责任，项目立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专项审计，交叉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村里老年把控食材采购关口，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抓好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环节，坚决杜绝劣质食材、三无产品流入校园，把校园餐做成学生喜爱、家长满意的放心餐、营养餐。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在食材采购、劳务外包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坚决杜绝截流克扣、暗箱操作、优厚、优亲厚友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权力寻租、合力输送。胡家福还就教辅材料征订、学生校服采购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强制征订、变相摊派以及违规加价行为，从严查处校服采购中收受回扣、利益输送等问题，让教育更清廉，家长更安心。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要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州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拧紧责任链条，细化攻坚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人和事，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牢牢把握整治重点，紧紧扭住高标准农业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坚决查办重大案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瞄准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沿着项目实施、资金拨付、招投标等关键链条深挖利益勾连，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复盘剖析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拔向攻坚，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绝不能让群众期望变成失望。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延边一男子酒驾被查，再酒驾。来关注一下，近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常态化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九月初，巡逻二大队民警查处了一起二次饮酒驾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重罚。当天九点左右，民警在延吉北站口开展路面巡查工作，期间发现驾驶人金某驾驶小型轿车准备驶入高速收费站，其神态异常，面色泛红，疑似存在隔夜酒驾嫌疑。民警随即依法拦停车辆进行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金某血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75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标准。民警通过系统核查发现，金某早在2012年就曾因酒驾被交管部门处罚，时隔十余年，金某心存侥幸再次酒后驾车上路，属于典型的二次酒驾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金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严厉处罚。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酒驾违法记录不会随时间清零，不会自动豁免，只要曾因酒驾被处罚，再次饮酒驾车即构成二次酒驾。

处罚力度大幅升级。同时，隔夜酒、晨起酒同样存在酒驾风险，酒精未完全代谢，切勿驾车上路。金秋九月，海澜江畔秋风送爽。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的千亩稻田褪去了夏日的青葱，铺展开来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画卷。秋风拂过，层层稻浪随风涌动，新甜的稻米香气在空气里缓缓飘散。错落有致的朝鲜族白墙民居镶嵌在稻海之中，稻田小火车穿梭田间，田园步道蜿蜒向前，各地游客徜徉于美丽秋色中，欣赏田园风光，感受丰收喜悦，一幅景美人和兴业的乡村秋日图景徐徐铺展。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产，这片钟灵毓秀的沃土不仅造就了醉人的田园风光，更滋养出品质出众的延边稻米。得天独厚的水源、土壤和气候条件为水稻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扎根这片乡土的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就地取材，深耕细作，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企业严守有机种植规范，实行标准化管护、精细化加工，精力打造鸭泉有机大米片米沿路调配，谷物的温润米香交织咖啡的醇厚回甘。一拱入喉，既是黑土地的馈赠，光东村田野间是沉甸甸的丰收，乡村里是蓬勃向上的生机。在艾利特有机米业的匠心赋能之下，传统水稻产业迭代升级，农旅新业态不断推陈出新，金色稻浪承载着百姓的增收期盼，一杯米露咖啡诉说着乡村创新故事。如今的光东村以田园为底色，以产业为引擎，农文旅双向赋能，正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华美篇章。再来关注，9月17号，延吉市召开2026年招才引智工程引进优秀高校毕业生对接会议。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王红叶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引进的29名高校毕业生以及接收单位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宣读了7位人才入籍岗、人员分配情况。随后依次由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张琦、悉尼大学唐一轩作为新引进人员代表进行发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徐野作为用人单位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会指出，近年来延吉市紧扣青年延吉建设目标，大力推进招才引智工程，扎实开展组团引才、人才安居等工作，发放人才津贴超1000万元，用心用情解决青年人才后顾之忧。全市青年人才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城市青年分为日益浓厚。会议强调，新引进大学生要筑牢思想根基，练就过硬本领，强化经济思维，把个人思想追求融入延吉发展大局，在建设延吉的生动实践中磨砺成长，建功立业。各用人单位要识才爱才，惜才用才，坚持人岗相识，才尽其用，做实做细，关爱服务，当好人才发展的服务者，让各类人才在延吉进展奇才，成就梦想，为推动延吉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高铁站附近是否有免费停车的地方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经核实，延吉西站周边没有免费停车位及停车场，西站对面小巷内配有免费停车位，另有可供临时停车的空地。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新安小学的空地目前会如何使用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